0: 你的两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南马这两天在雪隆和布城进行布云造雨，改善空气质量。政府赋能微型中小型企业，使其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单位。加沙地带的教育活动在中断三年之后宣布重新启动。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李运祥，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国家灾难管理机构 NADMA 总监 Dato Mio Ismail Mio Akin 表示，政府从昨天开始在雪兰莪、吉隆坡以及布城进行布云造雨行动，减轻烟霾的影响，以及改善空气质量。布云造雨行动今天将会继续。他说，这项行动是在有关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 PM2.5 读数连续超过24小时达到150点以上之后展开的。 Dato Mio 也说，行动的实施取决于天气状况以及是否存在适合进行云播种的云层。与此同时，副首相 Dato Sri Amazai Hamidi 表示，印尼欢迎马来西亚提出协助处理加里曼丹森林火灾以及烟霾问题的建议。副首相希望外交部在进行这项协调工作时，能够要求所有参与这项行动的相关单位相互配合，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避免在执行过程当中出现任何差错，也避免给印尼政府方面带来不必要的问题。
2: Oleh kerana keizinan telah diperolehi oleh Presiden Prabowo, tentu koordinasi di peringkat kementerian, jabatan dan agensi harus dilakukan, dan saya mengharapkan agar kementerianluar di dalam melakukan koordinasi ini akan dapat memohon agar semua pihak yang akan terlibat di dalam operasi ini dapat melakukan usaha yang terselaras agar ianya tidak menimbulkan permasalahan sebaliknya di pihak pemerintah Indonesia。
1: 副首相说，这项努力不只是为了在短期之内应对火灾问题，同时也包括长期规划，避免烟霾问题再次发生。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to Amizan Mama Ali 表示，政府致力于赋能微型中小型企业以及本地商家，使他们能够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能够从经济发展当中获得实际利益。部长表示，政府采取这项措施非常重要，因为目前社会上出现了国家经济增长和基层人民的实际生活状况之间存在落差的看法，因此政府认为有必要推动以人民为核心的议程，包括赋能各领域的微型中小型企业以及商家，让他们也能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家长对孩子教育的支持必须进一步加强，因为最新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ISA 报告显示，家长支持程度出现下滑的现象。教育部长 Dato Sri Fadila Sidi 表示，这是教育领域需要立即关注的问题之一。此外，学生的数学表现下滑也令人担忧。他表示，政府需要重新加强家长在孩子教育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以确保学生能够获得更全面的学习支持。
3: Sokongan yang diperlukan adalah dalam bentuk sokongan bertanya kepada anak kita. Are you okay today? How's your school? How's your teachers? How's your friends? Ada beri kat sekolah. Itu yang diperlukan oleh anak kita.
1: 换个焦点。通讯部长 Dato Sri Famivadil 表示，对于可能违反相关法规以及误导公众的网上健康广告以及宣传投诉，将移交给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进行审查，并和相关方面采取进一步行动。这是部长昨天和医疗协会和医疗保健领域专家代表会面时所提出的议题之一。部长在脸书发文说，这次会议旨在听取医疗协会代表以及医疗专家所提出的意见、建议和关注事项。随着前首相 Dato Sri Najib Razak 获得有条件特赦，以居家服刑方式执行剩余的刑期，民主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昨天宣布，他将辞去交通部长职务，以作为该党对于这项课题的回应。 他说城辞将在近期呈交给首相 Datuk Sri Anwar Ibrahim， 而这项决定是在行动党中委会举行长达三小时的会议之后达成，期间讨论了事态发展。陆兆福表示，这项呈辞只涉及他作为内阁成员的职务，行动党其他部长和副部长则会继续留在政府，确保国家政治稳定。 消防局拯救局吉兰丹州分局昨天晚上展开搜救行动，寻找一名在化旺山附近森林和登山队伍失散的男性登山客。消息说， 23岁的 Ashraf Kuyam Amuddin 在登山途中滑倒并跌入一处陡峭的区域，但没有受到严重伤害，目前还可以自行行走。目前 社交媒体已成为许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人们可以利用它进行分享、交流与创作。因此，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不要分享、转发及散播涉及皇室、宗教和种族的恶意言论，以及无法确定其真实性的假消息，以免引起社会恐慌及破坏国家稳定。让我们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共建社会和谐与团结。来关注国际新闻。 卡塔尔通讯社报道，巴勒斯坦教育及高等教育部宣布加沙地带新学年正式开始。由于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导致教育中断长达三年，新学年的启动将通过实体教学和线上教学两种模式进行，以确保教育能够持续。教育部补充，这项安排将惠及加沙地带里大约7万名学生以及海外大约2万名学生，其中大多数位于埃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已经通过卡塔尔调解人向美国传达结束战争的条件，也就是停止各条战线的攻击，解冻伊朗资金并解除封锁。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 雷扎伊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星期六发布的专访中表示，接受伊朗提出的停战条件符合美国的利益，特朗普的威胁不会奏效，而德黑兰已经做好决战的准备。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帕19号发布视频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经有数千艘的船只通过。 海湾地区合作伙伴通过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经超过10亿桶。他还表示，过去两个星期经过有关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经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帕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之下，伊朗经由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俄罗斯进步MS-35货运飞船搭乘联盟 2.1B 运载火箭在16号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三天后，也就是19号，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在官网通报， 进步MS-35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了手动对接。 进步MS-35货运飞船这次为国际空间站送去超过2400公斤货物，包括用于补充和维修空间站的设备和消耗品，空间站所需要的燃料、饮用水和食品等等。短视频应用 TikTok 和母公司字节跳动， 为了解决违反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指控，原本已经和美国司法部达成4亿美元的和解协议，但协议突然遭遇波折。洛杉矶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吴乔治星期五表示，他倾向于拒绝终止有关同意令的请求， 并安排在21号举行听证会。 无法官表示，在没有更多细节之下，法院无法确定这是否构成持久的补救措施，也无法确认终止同意令是不是针对情况变化而进行的适当调整。 截至19号， TikTok 和美国司法部并未针对这件事作出回应。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南马这两天在雪隆和布城进行不云造雨，改善空气质量。 政府赋能微型中小型企业，使其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单位。加沙地带的教育活动在中断三年之后宣布重新启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你的凉拌。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2: 1969年的今天，马来西亚与斯里兰卡关于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草案在吉隆坡签署。该协定草案由我国财政部常务秘书 Dan Sri Muhammad Sharif 与斯里兰卡内陆税收专员 S. Sitambalam 代表签署。 Dan Sri Muhammad Sharif 表示，该协议的存在将使两国纳税人免受双重征税，并将有助于完善可能出现的税务纠纷解决机制。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水是维持身体健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般建议每天喝6至8杯水，不过实际的饮水量也要根据个人的活动量和身体需要来调整。但是你知道吗？水喝得太多也未必是好事。短时间内大量饮水可能造成水中毒，影响体内水分与电解质的平衡，也会增加肾脏的负担。所以喝水并非越多越好，适量才是关键。让身体告诉你需要多少水，适时补充，适量饮水，喝出健康，也喝出好状态。

0: 我们到了可以帮我拿下哟。
1: 啊，累死了。
2: 想得美，你自己去拿，我也快累死了。
0: 哎呀，拜托了，下次换我。
3: 哎，可不可以顺便帮我拿下那个水啊？
2: 你自己没有脚哦。
3: 哎呀，好了好了，我陪你一起去。走，
2: 我们现在就是黄土费喽。
0: 我接了五杯奶茶哎。

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上午9:16，萨巴 VFM 你的凉拌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周日愉快 ，Happy Sunday。来临的周五呢，就是中秋节啦。那现在呢，陆陆续续可以看到有很多很多的中秋晚会，还有很多的月饼。那朋友们呢，都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收到了或者是买到了什么样的月饼。市面上还有很多造型非常精美的手工的这个月饼啊，琳琅满目。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灯笼，或者是喜欢什么样的月饼，都提前祝你有个愉快的中秋节。刚刚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听过的是一首新歌，来自 TOP 登陆少年的《想得美》，这时候送上王宇宙乔俊成的《若月亮没来》。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9:19，来自这一首歌曲啊，是来自 City Gang 的周星驰。

0: 期空气品质下降，你和家人的健康需要多一份保护。烟霾来袭，请做好以下防护：一、让孩子尽量留在室内，减少户外活动；二、注意个人卫生，勤洗脸；三、外出时戴好口罩，做好呼吸防护；四、多喝白开水，补充水分；五、备足孩子所需的药物。家长也需要密切关注孩子的健康状况，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气喘等等症状，应立即到邻近的医院或诊所就医。烟霾期间做好防护，守住健康，多一份细心，多一份保护，让我们共同做好防护，安心度过烟霾天气。
1: Bro， 走了，去吃饭。
2: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1: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2: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1: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2: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1: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0: 记得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是来自本地歌手飞道尔以及 Dato Sri Siti Nurhaliza 的《像水一样》。
1: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0: 好的，这时候呢，一起来关注今天沙巴及纳敏的天气。在上午，山打根及斗湖局部地区有雷雨，西海岸及古达有烟霾。到了下午，山打根局部地区有雷雨，古达风势强劲，西海岸内陆及斗湖有烟霾。到了晚上，山打根局部地区有雷雨，内陆局部地区有雨，西海岸古达及斗湖有烟霾。今天的气温是介于23至35摄氏度之间。风向及海浪方面，南中国海吹西南风，时速20至30公里，浪高1至1.5公尺；苏禄海吹西风，时速10至20公里，浪高0.5至1公尺。气象预测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
1: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伴。
0: 怎么 VFM 你的凉伴，9:29送上时代少年团的这首歌《白又见》。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好的，这时候呢，一起来关注今天本地报章的新闻摘要。首先看到的头条新闻是有关于民主行动党秘书长陆昭福宣布他将辞去交通部长的职务，以回应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获准居家服刑的决定，为行动党的其他部长以及副部长将继续留在内阁。另一方面，民主行动党秘书长陆昭福表示，他将在近期内致函首相拿督斯里安华，正式提出辞职。换个焦点，多名相信是大马监狱局的官员和警员，昨天早上呢陆续抵达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的私邸，引起在外驻守的媒体的关注。另一方面，也看到沙巴副首席部长兼州工业企业及交通部部长拿督伊温贝尼迪透露，该部门目前正在准备着这个重新启动沙巴与菲律宾南部之间物务贸易的工作议案，以提呈州内阁讨论。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1: 9:37，送上余文文的体面。

健康生活从每一天的一小步开始，坚持步行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并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每天保持适量步行，有助于促进血。

是的，刚刚听过的这首是来自沉默绅士的偷偷的爱你，时间已经是9:53了。那待会儿在10点的时候呢，将会有本台的客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你。那今天是周日，所以待会儿在客语新闻之后呢，马上要进行的就是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10887125910，在这里也提醒各位成功抢先进来的朋友，可以把歌曲和祝福送给五位朋友，要送给主持人的话，在第六位是没有问题的。期待下个小时能够接到您的来电喽。这时候来听这一首 JJ 林俊杰的歌《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0: 炎热的气温如何延长把易腐坏的食品保质期小妙招，请把食物放进冷冻柜保存，低温亦可以减缓食物内部的化学反应，同时还能抑制霉菌和有害细菌的增长。明治保鲜食品是您聪明选择，节省生活成本。
1: 有时候一句话就能点亮一整天，这里是陪伴你的声音，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多一点力量。沙巴 VFM 你的凉拌。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亚汤是沙巴 VFM。今天是由张凤珍为你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悠悠，首先是新闻提要。沙巴农业业者每日将发达400ringgit的演出。到访沙巴的游客人数增加4.2%。披溜行通4.0，在省本那海域起发850公线的气流。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相较国教公园，援助和农民，未来每周日可以发达400ringgit的演出金。亚康演出是通过创民农业计划发放。亚康每日演出申请已经发达联邦政府的批准。沙巴农业吴业及食品工业部部长达杜扎马维扎阿花表示，也是该部门向财政部提出的8项建议中，其中5项获得批准的措施之一。双方自今年6月以来一切展开讨论。达杜扎马维是在丹南出席2016年中秋节灯笼游行及钦点晚宴后接受媒体访问时这样说。同时达杜扎马维介绍，申请亚康演出的主角必须持确认申请人是否拥有柴油或者汽油的车辆。申请人必须获得沙巴农业吴业及食品工业部旗下相关机构的认证。其他获批准的措施包括将每名消费者的柴油配额从每日300公线提高至400公线。此外，也因此在假田善人之间降温电机名，以及将柴油配额转让变平油发展的前设。今年1月至8月期间，到访沙巴的游客人数增加4.2%，相比去年同期有所增长。沙巴旅游文化及环境部处理部长 Dr. Andy Mohammad Shamsuriza Mohammad Saina 表示，亚康增长也受到截至游客人数增加大约6.9%的带动。 Dr. Riza 是在阿比沙巴截至会展中心为2016年沙巴截至旅游展主持开幕后向媒体这样表示，本届沙巴截至旅游展共开设83家旅游推理技巧，要处以进一步扩大沙巴旅游宣传，同时也为2027年沙巴旅游年的旅游年做好准备。年轻人应该获得更多的空间和责任，参与领导工作，为何实现亚康目标，家庭也需要获得有经验良头的指导，从而培养出更有能力的新一代良头人才。沙巴副首长达杜苏里邦里马马斯蒂曼俊表示，亚康做法非常重要，以帮助年轻人做好准备，应对日益复杂和充满挑战的良头环境。其实在阿比出席因丹杰兹强商会成立59年检视签订时，格隆表示，其讲年轻人潮唔但是需要有信心提出自家嘅想法，也必须懂得聆听唔同嘅意见，作出早前嘅判断，并且为每一项决定承担责任。因丹杰兹强商会是一则为年轻人，尤其是女性，提供良头平台的组织，让家长能够获得实质的良头经验。过去50年，因丹杰兹强商会通过提供学习、良头以及服务社会的机会，证明已先在良头方面的能力。前杰共享及民俗职工总会沙巴分会建议政府重新检讨所有发放并在内陆天气服务的义务人员的津贴标准，尤其是沙巴和沙拉耶。沙巴主席
阿朱拉欣扎宾在少妇发表援交指出，剪贴输液应该考虑医护人员在实际工作中面对的各种挑战，其中包括套路难行、路程遥远、设施有限，以及必须依靠飞机同船，往返的问题。其中不同部门之间剪贴标准不同意，以及在共享服务薪酬制度下采用固定剪贴率的做法，也应该重新检讨。阿朱拉欣表示，检讨剪贴并唔系危害整治特殊待遇，而系危害全天医护人员在艰苦环境下工作的付出，确保内陆天气居民能够获得医疗服务。执法单位通过疲劳行动试点能综合行动，在省本拉海域展开执法行动，并在两种个案中弃发850公升的汽油。吉雷庙以及省法省本部省本拉分局表示，该批充公的汽油已经以双闸线前五叫压失败后，移交便省本拉海建铺队。第一宗案件发生在甘榜下罗海域，执法人员弃发300公升汽油，分批装在12只油桶内。第二宗案件则发生在甘榜托博冯苏林扁岩梯器，弃发550公升汽油，装在22只油桶内。两宗案件中，涉及人数上先在执法人员采取行动后，逃往冯苏林梯器，便留下要拣船同物品。两宗案件所弃发的汽油，总切估计超过3700公斤。当局仍然一九六一年将因干支法令天衣识别条款展开调查。今仔重报新闻提要：沙巴农业一站每日将获得400公斤的人数，到访沙巴的游客人数增加4.2%。疲劳行通四点零在省本拉海域弃发850公升的汽油。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你的凉拌。
1: 一时的疏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短短几秒的掉以轻心，却可能让消防员备战长达5个小时，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一个烟头的余烬，温度可高达900摄氏度，一旦落在干燥的草地上，随时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请不要从车窗随意丢弃烟头，也请记住，即使踩灭烟头，也不代表火星已经完全熄灭。致敬每一位在火场中备战的消防英雄，请不要让一时的疏忽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防患于未然，从你我做起，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Sabah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0: 有些声音不会随光阴老去，有些记忆在留声机里重现。
1: 星期日上午10:15，有声茶馆留声机，在老歌里寻回初心，听见时光的温度。
2: 沙巴 VFM 岁月的知己，心灵的守候。
3: 怎么 VFM 你的凉拌再次和你问声好，早安你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9月20日星期日，时间是10:11了。好的，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有声茶馆，马上要进行的就是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0887125910887125910，在这里也提醒各位成功抢先进来的朋友，可以把歌曲和祝福送给五位朋友，要送给主持人的话，在第六位是没有问题的。好的，马上来接听今天的第一通电话，是哪位幸运的朋友呢？喂喂，你好，早安。
4: Hello， 光荣，早上好。
3: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4: 啊，我是来自冰山威南刘桂芝。
3: 好的，桂芝，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4: 我想把歌曲送给好友陈明珠、黄光耀、陈丽燕、马新凤、沈宝云，还有光荣你，祝大家听歌愉快，平安健康，谢谢国荣。
3: 好的，谢谢桂芝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4: 谢谢，感恩，
3: 谢谢，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5: 国荣，早上好。
3: 早上好，
5: 我是来自吉打州的杨宝华。
3: 好的，宝华，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呀？
5: 今天送给陈清和、许贤芳、李亚扎、林双爱、刘志神，还有国荣一起收听啊！祝大家的平安喜乐。谢谢你啊，国荣。
3: 好的，谢谢宝华的参与和祝福，你也一样平安喜乐，开心每一天。
5: 啊，谢谢，拜拜。
3: 好，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6: 喂，国荣，上午好。
3: 上午好。
6: 啊，我是沙拉越古晋时期里的杜秀英。
3: 好的，秀英，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呀？
6: 我今天把歌曲祝福送给新山林柱儿、马波、黄秀玲、董华仔、马六甲、赖秀珍，还有苏秀英。有情才有每日的祝福，有爱才有长久的友情。也祝国荣感恩今生难相遇，相互牵挂刻在心啊。
3: 好，谢谢秀英美好的祝福和参与，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6: 好的，谢谢国荣，
3: 谢谢你，拜
6: 拜。
3: 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7: 国荣，早上好。
3: 早上好，请问
7: 是
3: 哪一位？
7: 贵亲。
3: 贵亲，好的，来请说。
7: 把祝福送给马坡的黄秀林、新罗佛、新山的林珠儿、王林腾、古晋、邓琴、杜秀英收听，祝福周日听歌愉快。郭龙也祝福你播音愉快。
3: 好，谢谢贵亲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7: 拜拜，
3: 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
8: 早安，我是柔佛新山的林珠儿。
3: 好的，珠儿，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8: 我要点给吉打的杨宝华、拿赌的李少奇、麻坡的黄秀林、柔佛海鸥之家的廖志森、菠萝教育的黄翠琴收听。大家笑一笑，忘掉烦恼，天天都精彩，拜拜。
3: 好的，谢谢珠儿的参与，周日愉快，拜拜。一起来听歌，送上邓丽君的《又是一个下雨天》。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来电，Sub VFM 你的凉拌。

0: Bro， 走喽，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2: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2: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2: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3: 10:17，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我是 Katrina 国荣。0887125591，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4: 国荣，早上好。
3: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4: 我是吉隆坡的亚瑞。
3: 好的，亚瑞，来请说。
4: 我要把祝福寄送给陈桂英、徐希吴、李陈磊、李雅芝、陈丽燕，还有国荣你。祝福平安健康，国荣，谢谢你。
3: 好的，谢谢亚瑞的参与，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谢谢，拜拜，
4: 谢谢，拜拜。
3: 留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59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早安，
4: 早安，
3: 嗯，来，请说。
5: 亚瑞，
3: 请问是哪一位？
5: 高龙早安。
3: 好的，请说。
5: 你是听我小两个叫的董华仔。
3: 好的，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5: 在首先祝福你祝祝节快乐。
3: 好的，谢谢，你也一样。
5: 不客气，一定要点给28号生日的我的女儿生日，28号祝她生日快乐，心想事成，身体健康。同学点给你给王秋文女儿泪。李陈磊、许贤芳、王建勤和国荣收听，祝福大家周日快乐，万事如意。
3: 好，谢谢董华仔的参与，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5: 谢谢你，国荣，拜拜。
3: 好的，拜拜。好的，在这里也提醒各位成功抢先进来的朋友，可以把歌曲的祝福送给5位朋友的。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6: 国荣，早上好。
3: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6: 我是古晋十里的蔡长妹。
3: 好的，长妹，来请说。
6: 把歌曲点给陈清和、涂振兴、陈明珠、马金凤、李凤威，还有国荣收听，祝大家快乐在每一天，谢谢，拜拜。
3: 好的，谢谢长妹的参与，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拜拜，
6: 拜拜。
3: 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591。喂喂，你好，早安。
7: 国荣，早安。
3: 是的，请问是哪一位呢？
7: 是翻译快难极了，
3: 谢谢你。
7: 我是来自大三角的徐西湖。
3: 好的，西湖，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7: 我要把歌曲寄送给邓琴、王光耀、李碧华、马金凤和李雅瑞周婷，祝大家周日听歌愉快，谢谢你，国荣。
3: 好的，谢谢西湖的参与，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7: 谢谢，拜拜，
3: 拜拜。0887125591，088712559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8: 早安，国荣，我是罗佛新山的黄林腾。
3: 好的，林腾，来请说。
8: 今天我要把祝福送给古晋马丹在野的杨思国，古晋十七里的杜秀英，槟城大三角大豆黄金的麻坡的黄秀玲，罗佛新山的林柱的收听记，活力满满，事事顺心，样样好，拜拜，谢谢。
3: 好的，谢谢参与，周日愉快，拜拜。一起来听歌，送上李雅萍的爱情123，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

0: 沙巴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
1: 好的，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887125910，继续来接听电话喽。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位呢？
2: Hello?
1: 嗯，是的。
2: 好，我是槟城大三角的那杜黄清德。
1: 好的，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2: 那么首先我要祝福主持人，好人好运气好生活好富贵啊。
1: 谢谢，你也一样哦。
2: 我要把祝福送给柔佛新山的林珠儿，雪龙救起联谊会的梁德如，古晋马当在野的杨思国，柔佛新山的黄林腾，古晋十七里的杜秀英，祝他们温馨愉快，生活幸福平安健康。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参与以及美好的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2: 谢谢，
1: 拜拜。留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3: 啊，国营美女主播，早上好。
1: 好的，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呢？
3: 昨天我祝你周日吃饭愉快，所以祝你心情美丽，身体健康。
1: 好的啊，电话线路有一些干扰啊，你可以远离一下那个可能收音机还是什么的。
3: 还有吗？
1: 还有的，OK，好的，好的，现在可以了。
3: 可以啊。
1: 好，来，请说。
3: 我是来自雪州八山五级地狱的黄光耀。
1: 好的，光耀，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3: 啊，今天我把歌曲寄给好友槟城大三角徐其福大哥、渭南游桂枝、柔佛新山杨露娇、麻波黄秀玲、廖志森，也包括国用美女主播，祝大家多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多喝水，同时莫忘点歌者，谢谢国用。
1: 好的，谢谢光耀的参与，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3: 啊，大家一样，大家一样。
1: 好的，拜拜。
3: 拜拜，拜拜。
1: 留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喂喂，已经接通啦，请问是哪一位？你好，
4: 早上好。
1: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呢？
4: 我是来自大三角的王梅英。
1: 梅英，好的，来，请说。
4: 我要把歌曲送给李碧华、李晨磊、王秀儿，还有罗美珍，还有李雅芝啊，也谢谢国勇，你好。
1: 好，谢谢梅英的参与。
4: 谢谢国勇啊。
1: 好的，谢谢梅英，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4: 祝福大家快乐。
1: 好的，谢谢你，一样，拜拜。留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5: 好，早安，国勇。
1: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5: 啊，我是柔佛新山陈桂英。
1: 桂英，好的，来，请说。
5: 今天要把歌曲寄送给李雅蕾、张素琴、李雅芝、罗美珍、李晨磊，还有郭勇你，祝大家平安每一天，事事顺心如意。
1: 好，谢谢桂英的参与，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5: 谢谢你，郭勇。
1: 谢谢参与，拜拜。
5: 拜拜。
1: 喂喂，你好，早安。给断线了，没关系，我们继续来等待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6: 国龙，上午好。
1: 上午好。
6: 素琴。
1: 素琴，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6: 寄送给张素才、陈桂英、罗美珍、沈宝英，还有李晨伟，祝大家平安健康，也包括国龙你，祝你一切都安好，
1: 好，
6: 事事都如意。
1: 谢谢素琴美好的祝福以及参与，也祝你一切都安好，然后平安健康。
6: 哎，大家一样，
1: 谢谢参与，拜拜。
6: OK， 拜拜。
1: 一起来听歌，送上蓝音的《听我说》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

0: 斑马线的作用是能引导行人安全的过马路。每次看到一群人正在行走在斑马线上时啊，我啊都会立即踩住刹车，礼让行人。有时候啊，路人还会向我伸手回礼致谢哦，画面真暖啊！让我们一起营造安全、文明、和谐的交通环境。
1: 10:30，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区点唱0887125910887125910，我是 Katrina 郭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呀？
2: 早安，郭荣。
1: 是的，上午好，请是哪一位呢？
2: 马东埔李水平。
1: 李水平，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2: 送给吉林的欧阳佑顺，福州交易的王翠琴，西达州的柯国明，还有杨宝华，以及新山的林楚娥，祝他们听歌愉快，谢谢你，谢谢你。
1: 好的，谢谢水瓶的参与，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谢谢参与，拜拜。留声茶馆留声机就区点唱0887125910，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是哪位幸运的朋友呢？喂喂，你好，早安。
3: 啊，早安，国勇，早上好啊。
1: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3: 我是来自去打球的月兰。
1: 月兰，好的，来请说。
3: 啊，我要把歌点给柯国明、沈宝云、林双爱、吴秀芳，还有9月28号生日的董玉玲，祝她生日快乐，青春美丽，身体健康，谢谢你啊，国荣，祝你笑口常开。
1: 谢谢月兰的参与和祝福，你也一样哦，笑口常开，平安健康。
3: 拜拜，
1: 谢谢参与，拜拜。留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4: 国荣早安。
1: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4: 我是来自吉隆坡的黄正琴。
1: 正琴，好的，来请说。
4: 今天我要把祝福送给李亚杂、李亚泪、马金凤、杨露娇、陈明珠和国荣一起收听，祝愿大家平安健康，开开心心，谢谢你国荣。
1: 好的，谢谢正琴的参与和祝福，你也一样哦，天天开心，平安健康。
4: 好，谢谢你。
1: 好，拜拜，
4: 拜拜。
1: 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5: 国荣早安。
1: 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呀？
5: 我是来自吉隆坡新疆的陈丽燕。
1: 好的，丽燕，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5: 我要点给李水平、陈明珠、刘桂芝、马金凤、董华仔以及国荣你，祝你们幸福安康，周日愉快。
1: 好，谢谢丽燕的参与，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5: 好，谢谢国荣，
1: 谢谢你，拜拜。
5: 好，拜拜。
1: 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6: 国荣早上好。
1: 早上好，
6: 我是吉隆坡的查波利。
1: 查波利，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6: 把歌曲送给王正琴、马金凤、黄秀兰、李水平和杜建刚和国荣你，祝大家周日愉快，祝国荣当班愉快，谢谢国荣。
1: 好的，谢谢查波利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6: 谢
1: 谢参与，
6: 谢
1: 谢
6: 国荣，拜拜，
1: 拜拜。好的，先休息一会儿，先来听这首歌，范丽斯的《爱的约会》。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Sabah VFM，你的凉拌。

0: 10:36，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0887125910887125910，我是 Katrina 国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喽。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1: 哦，我是泰楼业主君的杨冰江。
0: 好的，冰江，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1: 我送给庄作霖、温以燕、温可欣、黄丽美，支持收听。祝大家有个美好的星期天，也祝你国荣播音愉快，大家身体健康，谢谢。
0: 好的，谢谢冰江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1: 谢谢，拜拜。
0: 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2: ？Good morning， 国荣主播。
0: Good morning， 阿杜。
2: 来点歌啦！
0: 好的，来请说。
2: 啊，点给庄银珍啦，点给林珠儿啦，点给杜秀英、钟青啦，啊，点给王振清啦，点给扎波利啦，祝大家周日愉快，祝你值班愉快 ，good show， 拜拜。
0: 好的，谢谢阿杜的参与，也祝你周日愉快，拜拜。
2: 感恩。
0: 有声茶馆留声机旧曲点唱0887125910，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3: 早上好，
0: 早上好，爱卿，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3: 祝你当班愉快，平安健康，
0: 谢谢你。
3: 也把祝福送给你，国荣、景香、梅花、来娇、易云、金地，也祝他们有个美好的周日，听歌愉快，平安健康。主持人你一样哦，开心每一天。
0: 好，谢谢爱卿的参与和祝福，你也一样开心每一天，平安健康，
3: 拜拜。
0: 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继续来接听下一通幸运的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4: 国荣主播，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4: 我是来自新山的杨露娇。
0: 好的，露娇，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4: 好的啊，今天把歌曲点给陈明珠、黄光耀、陈清和、林珠儿、陈丽燕，祝朋友们听歌愉快，也祝国荣周日愉快，谢谢国荣。
0: 好的，谢谢陆娇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4: OK， 拜拜。
0: 拜拜。0887125910，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5: 啊，你好。
0: 你好。
5: 我是来自罗佛的廖志胜。
0: 好的，志胜，来请说。
5: 我要点给李晨磊、李雅芝、刘诗诗、林珠儿、陈清河还有国龙米，祝大家一切顺利，心想事成。
0: 好，谢谢志胜的参与，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拜拜。
5: 拜拜。
0: 一起来听歌，送上王芷蕾的《我有一颗心》。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色宝 VFM 你的凉拌。

0: 10:41，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继续来接听电话喽。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呀？
1: Hello， 国龙，早安。
0: 早安，请是哪一位？
1: 我是来自深圳芙蓉的马金凤。
0: 马金凤，好的，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1: 今天把歌曲送给好朋友陈明珠、蔡长妹、沈宝云、黄翠群，还有杨璐佳，祝他们生活愉快、平安健康，也祝你值班愉快啊，中秋节快乐啊！
0: 好的，谢谢金凤， okay. 你也一样，中秋节快乐。
1: 大家一样啦，谢谢你，拜拜。
0: 谢谢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888712591，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
2: 国龙你好啊。
0: 你好，
2: 我是哪朵的少奇啊？
0: 少奇，好的，来请说。
2: 我要谢谢深圳的林珠儿、丁家楼的杨梦欣、雅北的吴爱心、刘来娇、李景祥，还有主持人你呢，祝你们中秋佳节快乐，身体健康，心想事成，也是主持人播音愉快啦。
0: 好，谢谢少奇的参与，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2: OK， 拜拜。
0: 拜拜。留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3: 国龙，早上好。
0: 早上好，请问是哪一位？
3: 祝你上班愉快。
0: 谢谢。
3: 我是来自维港的李陈蕊。
0: 陈蕊，好的，来请说。
3: 今天把歌曲点给插播莉莉亚杂、镇江陈丽燕、新山杨露娇以及沈宝莹，还有巨大柯光明，还有国龙女一起来收听，祝大家收听愉快平安喜乐，谢谢你。
0: 好的，谢谢陈蕊的参与，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拜拜。留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4: 早安，过荣。
0: 是的，
4: 古定邓琴。
0: 邓琴，好的，来请说。
4: 将这首歌献给徐熙湖、邓彩琪、Michelle， 还有林珠儿和吴桂清。国荣，这班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邓琴的参与，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
4: 谢，拜
0: 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大家努力加油抢线。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呢？
5: 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请是哪一位？
5: 祝你周日愉快啊。
0: 谢谢你，你也一样。
5: 提早祝你中秋节快乐。
0: 好的，谢谢，中秋节快乐。请问是哪一位在线上？
5: 我是黄秋娥。
0: 秋娥，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呢？
5: 送给陈清和、黄梅英夫妇、董华仔、沈宝莹、李雅芝，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啦，提早祝福大家平安喜乐。
0: 好，谢谢秋娥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佳节还有周日。
5: 好，谢谢，
0: 拜拜。
5: 一样啊，好，拜拜。
0: 好的，一起来听歌，送上姚苏荣的《你我相逢》。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

0: 正在收听的是 Sabavi 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
1: 10:47，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591，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呢？
2: 早上好，国龙。
1: 早上好，赖小熊。
2: 新加坡赖小熊。
1: 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
2: 我要祝你上班愉快啊！
1: 谢谢。
2: 祝你中秋节快乐。
1: 谢谢，你也一样哦。
2: 祝你健康。
1: 嗯，你也一样，谢谢。
2: 好，然后呢，我要点给槟城的李水平大哥、杨宝华。吉隆坡的马金凤、李亚茶、李亚磊，祝他们身体健康，中秋节快乐。还有所有的歌友啊，祝你们提早祝你们中秋节快乐，平平安安。谢谢你，国龙。
1: 好的，谢谢小熊的参与，也祝你提前祝福你有个愉快的中秋节，平安健康。谢谢，
2: 谢谢大家，
1: 拜拜，
2: 谢谢，拜拜。
1: 留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591。喂喂，你好，早安。
3: 好，国龙，上午好。
1: 上午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3: 我是来自雪州黄秀兰。
1: 黄秀兰，好的，来请说。
3: 今天把祝福送给黄正勤、陈清和、黄光耀、廖志森、赖小熊以及国用你一起来收听，祝大家快乐满口袋，日子更精彩。谢谢国荣。
1: 好，谢谢美好的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谢谢参与。
3: 谢谢呀，谢谢，拜拜。
1: 拜拜。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
4: 国荣主持人，早上好吗？
1: 早上好，请是哪一位呀？
4: 我是陈清河。
1: 清河，好的，来请说。
4: 我要把祝福送给27号生日的妹妹，29号生日的郭雪莉，祝二位生日快乐，年年益寿。另外要点给赖秀珍、蔡长妹、刘诗诗及主持人，我们一起收听，祝大家平安顺利，谢谢啊。
1: 好的，谢谢清河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
4: 谢谢，拜拜，
1: 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59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5: Hello， 国龙，上午好。
1: 是的，上午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5: 我是来自新山的陈明珠。
1: 明珠，好的，来请说。
5: 我要把歌曲送给好友尤桂芝、曾江、陈丽燕、蔡长妹、杨露娇、陈清河，祝大家提早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生活美满。
1: 好，
5: 还有祝国龙播音愉快，中秋节快乐。
1: 好的，谢谢明珠美好的祝福，也提前祝福你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
5: 好的，谢谢国龙，
1: 谢谢参与，拜拜。
5: 拜。
1: 好的，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59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6: 早上好啊，国龙。
1: 早上好。
6: 我打你的电话好，非常的难打，打有通没有来接？好，
1: 哎呀，恭喜！
6: 我是来自马六甲的赖秀珍。首先，我要把歌曲点给黄秀玲、林祖儿、陈清河、李嘉诚以及罗美珍，也请国龙一起来收听。天气还是很热。要记得多喝水，祝你永远青春美丽，拜拜。
1: 好的，谢谢秀珍的参与，周日愉快，拜 拜。拜
6: 拜。
1: 送上杨燕金的歌曲《向日葵》，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

0: 十点五十三分，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零八八七幺二五九幺，这时候来接听今天的最后一轮的电话了。估计可以接听三通电话。喂喂，你好，早安。断线了，没关系，我们继续来等待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零八八七幺二五九幺。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1: ？Hello。
0: 是的，上午好，请问是哪一位呢？
1: 国荣美女，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我是新加坡的沈宝云。
0: 沈宝云，好的，来请说。
1: 把歌曲演送给西马的张素琴、芙蓉的马金凤、槟城的巫秀芳、叶叶兰、黄秋儿，最后瑞士女儿芙蓉，祝大家平安喜乐，快乐每一天，也提早的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美满幸福。
0: 好的，谢谢宝云的参与和祝福，也提前祝福你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谢谢参与，
1: 好，谢谢，
0: 拜。留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零八八七幺二五九幺，这时候来接听今天的最后两通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
2: 国荣，早安，早安，
0: 早安，早安，
2: 莫莫莫莫，
0: 好的，来请说。
2: 我先预先祝你中秋节快乐。
0: 谢谢，你也一样，
2: 大家一样。我就要把祝福送给文水大哥，还有我的老板，还有陈锦和，谢谢他在空中祝我生日快乐，还有就要谢谢我的老板的月饼。不用你吃月饼了吗？
0: 还没有呢，今年还没有吃月饼。即将要吃了，家里有一些还没开始吃呢。好的，
2: 祝你工作愉快了。
0: 谢谢，谢谢你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中秋以及美好的周日。
2: 大家一样，谢
0: 谢，谢
2: 谢
0: 参与，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这时候来接听今天的最后一通电话了，是哪位幸运的朋友呢？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
3: Hello， 郭勇，早上好。
0: 早上好，请是哪一位呀？
3: 我是来自沙里布的郭秀斌。
0: 好的，秀斌来请说。
3: 今天我要点唱给我的亲戚朋友们收听，祝他们身体健康，中秋节快乐。还有郭勇呀，祝你新春美丽，中秋节快乐啊！
0: 谢谢，你也一样，
3: 谢谢你
0: 中秋节快乐，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这个周日平安健康。
3: OK，
0: 谢谢
3: 参与，谢谢你啊，郭勇，
0: 拜
3: 拜。
0: 拜
3: 拜，
0: 好的，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参与和祝福，我们今天的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呢就在此告一段落了。待会儿在11点钟的时候将会有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你，一起来领赏就取，不要走开。这时候送上魏汉文的歌曲《美好的回忆》。

萨拉姆雷西亚马达尼，您好，这里是沙巴 VFM， 现在是由梁国荣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梁悠悠，首先是新闻提要。沙巴农业业者每月将获得400令吉援助，到访沙巴的游客人数增加 4.1%。披露行动 4.0 在仙本那海域起获850公升汽油。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橡胶割胶工人、原主和农民未来每个月可获得400令吉的援助金，这项援助是通过昌明农业计划发放。这项每月援助申请已经获得联邦政府批准。沙巴农业渔业及食品工业部部长达多·扎马维·扎法表示，这是该部门向财政部提出的八项建议中，其中五项获得批准的措施之一。双方自今年六月以来一直展开讨论。达多·扎马维是在丹南出席2026年中秋节灯笼游行及庆典晚宴后，接受媒体访问时这么说。同时，达杜扎马维解释，申请这项援助的资格并不取决于申请人是否拥有柴油或汽油车辆，申请人必须获得沙巴农业渔业及食品工业部旗下相关机构的认证。其他获批准的措施包括将每名受惠者的柴油配额从每月300公升提高至400公升。此外，也允许在家庭成员之间更换登记名字，以及将柴油配额转让给朋友或亲属。今年一月至八月期间，到访沙巴的游客人数增加 4.1%， 相比去年同期有所增长。沙巴旅游文化及环境部助理部长 Dr. Andy Muhammad Samsul Riza Muhammad Saina 表示，这项增长也受到国际游客人数增加约 6.9% 的带动。 Dr. Riza 是在亚庇沙巴国际会展中心为2026年沙巴国际旅游展主持开幕后向媒体这么表示。本届沙巴国际旅游展共汇聚83家旅游代理机构，有助于进一步扩大沙巴旅游宣传，同时也为2027年沙巴旅游年做好准备。年轻人应该获得更多空间和责任，参与领导工作。为了实现这项目标，他们也需要获得有经验领袖的指导，从而培养出更有能力的新一代领导人才。沙巴副首席部长达杜斯里邦利玛马西迪曼准表示，这项做法非常重要，以帮助年轻人做好准备，应对日益复杂和充满挑战的领导环境。他是在亚庇出席 INDAN 国际青商会成立50周年金禧庆典时这么表示。他说，年轻领袖不仅需要有信心提出自己的想法，也必须懂得聆听不同意见，做出周全的判断，并且为每一项决定承担责任。INDAN 国际青商会是一个为年轻人，尤其是女性提供领导平台的组织，让他们能够获得实际的领导经验。过去50年，INDAN 国际青商会通过提供学习、领导以及服务社会的机会，证明女性在领导方面的能力。全国公共及民事职工总会沙巴分会建议政府重新检讨所有发放给在内陆地区服务的医护人员的津贴标准，尤其是沙巴和沙拉越。沙巴主席阿朱拉辛扎宾在首府发表文告指出，津贴数额应该考虑医护人员在实际工作中面对的各种挑战，其中包括道路难行、路程遥远、设施有限以及必须依靠飞机和船只往返等问题。他说，不同部门之间津贴标准不统一，以及在公共服务薪酬制度下采用固定津贴率的做法也应该重新检讨。阿朱拉辛表示，
检讨津贴并不是为了争取特殊待遇，而是为了肯定医护人员在艰苦环境下工作的付出，确保内陆地区居民能够获得医疗服务。执法单位通过披露行动 4.0 综合行动，在仙本那海域展开执法行动，并在两宗个案中起获850公升汽油。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仙本那分局表示，该批充公的汽油已经于上周五9月18号移交给仙本那海警部队。第一宗案件发生在冈崩哈洛海域，执法人员起获300公升汽油，分别装在12个油桶内。第二宗案件则发生在冈崩多布多布红树林边缘地区，起获550公升汽油，装在22个油桶内。两宗案件中，涉及人士相信在执法人员采取行动后逃往红树林地区，并留下有关船只和物品。两宗案件所起获的汽油总值估计超过3700令吉。当局援引1961年供应管制法令第21条文展开调查。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巴农业业者每月将获得400令吉援助。到访沙巴的游客人数增加 4.1%。 披露行动 4.0 在仙本那海域起获850公升汽油。新闻播报完毕。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点子小宇宙，
1: 早晨三件事，让一天更有序。每天早晨都手忙脚乱，今天点子小宇宙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只需要三件事就能让你的一天更从容。早晨的时间是一天的起点，三件事能帮你快速进入状态。第一，花一分钟整理床铺，简单的动作能带来一种完成任务的满足感。第二，喝一杯温水，唤醒身体的代谢系统。第三，列一张今天的优先事项清单，把最重要的三件事写下来。这些简单的动作不仅能让你从容应对一天的挑战，还能培养更有序的生活习惯。整理、喝水、列清单，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点子小宇宙，我们下期再聊。
2: 健康生活从每一天的一小步开始，坚持步行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并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每天保持适量步行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降低高血压，同时帮助控制胆固醇水平。迈开脚步，保持运动，为健康加分。
1: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 VFM 有声茶馆。

0: Bro， 走了，去吃饭。
1: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0: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1: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0: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1: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0: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怎么 VFM 你的凉拌在这里问声好，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六，时间是11点19分，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当然就是和你一起来领赏旧曲啦。刚刚一口气听过的三首经典旧曲呢，分别是优雅的深秋，还有王芷蕾的又是一个秋，以及黄丽的秋雨。是的，这个小时为大家选来的经典旧曲呢，是歌名里有秋这个字的秋天的秋，希望大家喜欢。马上来看一看在我们的脸书直播间里有哪些朋友留言了呢。我从上两个小时就已经开始启动了我们这个脸书直播，那更早之前的这一些留言呢已经看不到了啊，我只念出我目前还能够看到的这些留言啊，分别有 Clay Inesius， 还有 Julita Margaret、 Melcho Mizio、 Jin Jin、 光耀、尤桂芝、 Erin Farm、 早安 Good Morning， 还有 Oyster Yap、 修斌 Jimmy Go、 Zi Bin Liu、真琴、 Tony Tian、 彩地、早安，欢迎来到我们的脸书直播间，还有 Choi San、 朱葵花、汉文、 Leong Han Kon、 孔冠健、 Michael KTK、 马金凤、阿杜、董华仔、 Helen Kui、 孟超用等等的。我继续来看一看还有没有一些新的朋友进来啊。 OK， 在我们的脸书方面呢大部分已经念过了，那当然不忘了在我们的 TikTok 直播间也有很多很多朋友在留言互动的包括了有盛梅、还有桃发笑、进凤、还有孟超用、光明、素琴、艾丽、超波丽等等的，非常感谢大家积极的留言还有互动以及祝福的。好的，继续来听歌，送上凌霄《秋之恋》。

为了每天保持活跃，居家活动是最合适的选择。对于办公室上班族而言，以下日常活动也有助于维持身体活力：从停车场步行到办公地点，步行前往食堂，整理个人办公桌，轻松散步，整理文件或书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建议，每周进行150至300分钟的体力活动，有助于降低因不健康生活方式而引发的疾病风险。

首歌《秋词》，还有之前听过的首首经典旧曲呢，还包括了有姜蕙演绎的这一首福建歌曲《秋风夜雨》，还有唐尼的《天凉好歌秋》，朱志伟的《秋雨蒙蒙》，以及姚苏荣的《秋的怀念》。11:39送上黄清源的《秋歌》。

拒绝成为月光族，不做透支消费，先储蓄后消费。每当领到薪水，优先预留储蓄部分，再规划其他开支。每月至少储存收入的10%，即使觉得有困难，也可以通过设定固定的日期和金额，利用银行自动和扣款功能，轻松实现储蓄目标。预计财，先蓄财。

郭淑芳《秋风何时了》，还有之前听过的那首歌是费玉清的《秋风》。很快的时间已经是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陪伴祝福还有守候的，无论是在我们的脸书直播间 TikTok 直播间或者是在我们的脸书帖子下留言的朋友们，那当然不忘了守在收音机旁收听节目的你，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在节目的最后呢，送上两首歌曲，分别是珍妮的《秋天在我们的手里》以及刘文正的《秋蝉》，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选曲。我是 Katrina 郭荣，我要准备交班给英文组的同事了。今天会有 DJ Farah 在空中陪伴着大家，一直到下午的3点钟。感谢大家的陪伴，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日，也提前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拜拜。

0: Saba VFM 你的凉拌，
1: 这碗大千万别虚荣心作祟，
0: 有声茶馆。
2: 你知道吗？每三名马来西亚人中就有一人面临心理健康问题，在16至24岁的青少年群体中，超过 25% 正承受压力、焦虑或抑郁的情绪。更令人担忧的是，2025年 SPM 考生中仅有 33% 被评估为心理健康状况正常。心理健康问题并非软弱的表现，而是一个需要正视的健康议题。如果你感到压迫、焦虑或失去希望，请记住，你并不孤单，寻求帮助，与家人、朋友或专业辅导员及心理健康专家沟通。

孩子就像白纸，父母是赋予孩子们的色彩的人，无论是七彩或暗淡，又或是引导他们向善或是向恶。2023年国际儿童节快乐，赋予儿童权利，建设更美好的未来。